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2: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3: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啊！
1: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3: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2: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都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3: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3-4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2: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3: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个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3: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2: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3: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1: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该如何应对呢？
4: 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住宅的居民应多注意媒体关于暴雨的最新消息，同时检查房屋是否牢固安全。如果居住的是危旧房屋，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暴雨来临前，需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最好关闭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在楼上或置于高处。低洼地势的居民还可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进行防护。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的电源，并避开有金属管道的地方。同时，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离地面一米以上的安全地方，防止触电伤人。最后，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将水挡于门外，并排除室内积水。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适当准备一些饮用水和日用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这次

0: 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1: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0: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2: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哎，乐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易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7: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6: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5: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我依然想你。
1: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2: 4月4号，
1: 根据广西
2: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3: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4: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危害有哪些呢？
5: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城市内涝首先会对交通安全造成极大影响，给人们的出行造成极大危害，影响城市的道路、桥梁、地铁、火车及机场的运行，造成城市交通大面积瘫痪。其次，内涝导致的房屋、汽车受淹也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房屋地基因积水造成的损失，财产因进水造成的损失，交通瘫痪对物流行业造成的影响及施工场地停工造成的损失等。再次，内涝还可能引发众多的安全问题，如城市地下电缆、水管、煤气管、光纤等管线，一旦受到雨水浸泡，线管老化且疏于管理，极易发生漏电、漏水等事故。最后，内涝带来的淤泥废弃物浸泡过久，造成动植物尸体的腐烂，可能会引起疾病的传播，不仅影响人们健康，还会对周边水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6: 防灾减灾 Q&A，
4: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2: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2: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3: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9: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10: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8: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0: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8: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10: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8: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埠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很大，有什么防旱措施吗？
4: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防旱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二是改进耕作制度，改变作物构成，选育耐旱的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雨；三是植树造林，改善区域气候，减少蒸发，降低干旱风的危害；四是研究应用现代技术和节水措施，例如人工降雨、喷滴灌等，以及暂时利用质量较差的水源，包括劣质地下水以及海水等等。在我们国家呢，自从1949年以来，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发展排灌事业，提高了抗旱能力。中国人民累积起来的一些抗旱耕作措施，在战胜旱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全中国不少地区抗旱灾的能力还比较低，旱灾威胁依然存在，抗旱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乐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2: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2: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0: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6: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7: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哎，杰飞，我跟你说呀，我家隔壁的那个小孩发烧了，脸都肿了，看着真可怜。
10: 我听你说的怎么像是腮腺炎呀？也不知道这个病该怎么预防，会不会传染？咱们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11: 小孩腮腺炎的发病季节，秋冬季节比较常见，主要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是以疼痛，就是腮腺和耳后的这个疼痛，然后也是一个感冒的症状，就是流鼻涕啊、发热呀、咽疼呀这样的症状来就诊的比较多。但大部分来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肿炸腮嘛，我们说肿炸腮就是耳后的肿炸为主。这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诊断的时候也是问他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没有，然后根据他疼痛临床表现呢，就吃东西的时候疼痛加剧。治疗的时候都是一种抗病毒治疗为主，感染性并发感染的时候呢，给他进行抗感染的治疗。他这个治疗上可以就是说内外兼治，外用呢就是传统的中医这种治疗，就是我们这种膏药里头的，它用的也是我们清热解毒一类的这种配合成的这种外用的膏药，给它达到这种抗病毒止疼的效果。它的预防也是以隔离，它属于呼吸道的一种传播疾病。那么我们主要做到这种预防呢，就是隔离，然后通风。护理上就是要孩子多喝水，注意休息，发热的时候及时的退热。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国的干旱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呢？
4: 在我国，干旱预警信号分为

0: 二级，分别以橙色和红色来表示。干旱橙色预警表示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重旱，也就是气象干旱为25到50年一遇，或者某一县区有40%以上的农作物受旱。干旱红色预警表示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特旱，也就是气象干旱为50年以上一遇，或者某一县区有60%以上的农作物受旱。我国呢将干旱等级划分为了小旱、中旱、大旱和特大旱。小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16到30天，夏季16到25天，秋冬季节呢是31到50天。中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31到45天，夏季是26到35天，秋冬季节呢是51到70天。大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达到46到60天，夏季呢是36到45天，秋冬季节呢是71到90天。特大旱指的是连续无降雨天数，春季在61天以上，夏季呢在46天以上，秋冬季节在91天以上。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前挡风玻璃被撞裂，该如何处理？
2: 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好好的一辆车说坏就坏了，咱们总不能步行前去取经吧？
1: 玄奘，有何事烦扰？
2: 哦，是观音菩萨。菩萨是这样的，悟空前些天打杀了一群盗贼，在盗贼窝里，悟空寻来了一辆车，我们这些天都是驾驶这辆车一路西行的。
1: 那这车呢？怎么不见了？
2: 那车前挡风玻璃破了，又无处维修，我们就弃车步行了。刚才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上，旁边开过来一辆大货车，结果一个石子儿被大货车后轮压过后弹了起来，而弹起的这块石子儿正好朝着我们的车飞来，砰的一声就把我们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给打裂了。
1: 那你和悟空没受伤吧？
2: 菩萨放心，我俩没事儿。当时悟空还很镇定，没有突然转动方向盘。

0: 也没有过分用力的踩刹车，看看两旁没有车，就赶紧降低了车速，并且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那货车司机也马上停了车。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货车司机下车后赔偿了我们的损失，并且告诉我们，在无挡风玻璃的情况下继续行驶，要把破裂的挡风玻璃敲下来，并把所有车窗关紧之后才可以开车，但不能加快车速，否则车内气压太高，可能会把后窗玻璃压迫的脱离出来。然后他帮助我们敲掉了破碎的挡风玻璃，我们才就近驶离了高速。
1: 你们没事就好，正好你们到了这鹰愁涧，西海三太子在此等你们多时了，可以化作你的坐骑，送你继续西行。
0: 菩萨，这西海三太子能否变成一辆车呢？
1: 自然不能，不过骑马取得真经，不是显得你们更有诚心吗？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了到底是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哎，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2: 走走走，一会儿敲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1: 姑娘，问你个路啊。
2: 大街。
1: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2: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啊。
3: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0: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8: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9: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0: 好疼啊！
11: 哎，怎么了？怎么了？
10: 哎呦，胳膊上扎了一个小刺儿，弄了半天都没弄出来。你看这皮都捏肿了，刺儿都没拔出来。我准备去找个镊子把它弄出来。
11: 哎，别别别！很多人扎了刺儿之后啊，喜欢用指甲、镊子或者是指甲钳去拔，这样很容易把裸露在外面的一端弄断，导致更难把插入身体里的小刺拔出。
10: 哎，你说的有道理，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1: 那我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吧。走，咱们先去找一个广口瓶，再倒点热水装进去。嗯，好，那现在把扎入小刺的伤口周围紧压在瓶口。哦，这时候呢，瓶子里产生的吸力会将肉往下拉，很容易就能够把小刺儿拔出来了。
10: 哎，还真有效果。
9: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

0: 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哪些地区容易出现旱灾呢？
2: 我国呢，通常将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地区称为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为250到500毫米的地区称为半干旱地区。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55%。中国大部分地区呢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区域间、季节间和多年间的分布非常的不均衡，因此旱灾发生的时期和程度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呢，春旱非常的突出，有十年九春旱之说。黄淮海地区经常出现春夏连旱，甚至是春夏秋连旱，是全国受旱面积最大的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伏旱和伏秋连旱，有的年份虽然在梅雨季节，但会因梅雨期缩短或少雨而形成干旱。西北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常年受旱，西南地区呢，春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四川东部则经常出现伏秋旱，华南地区旱灾也是时有发生。
3: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抱着死。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2: 老公，你看什么呢？
3: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2: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3: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2: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

0: 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1: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

0: 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三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两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0: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2: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4: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2: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雨儿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3: 多谢佛祖。
4: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5: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4: 多谢了
5: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6: 师父，咱们给忘了问了吧。
7: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

0: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里，我们该如何出去啊？
1: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0: 那快点去做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0: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8: 是我。
7: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8: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9: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健康小帮手。
1: 哎，没事吧，阿珂，快喝口水，你这是感冒了吧？
2: 哎，我们全家呀最近都轮流感冒，一个都没幸免，这感冒传染性可真强，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1: 我听说流行性感冒有的不吃药就能好，但也有引发重症的，咱们还是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流行性感冒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急性呼吸道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它这个常见的症状哈，就是反复的高热、头疼、咳嗽，和其他的感冒鉴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容易退热，反复的发烧，当时退下以后，很快的又发烧，然后伴随的头疼症状比较明显。有的儿童呢还可以见到这种呕吐、腹疼、腹泻的症状，这是它的那个症状和普通感冒不太一样的地方。不经过及时治疗啊，会容易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说肺部的感染，心肌炎，进一步并发这些并发症。
1: 流感怎么确诊？
3: 化验室检查里头，我们经过这种血样检查，它一般都会血项比较正常，或者是偏低。血项就是高的这种细菌感染的基本上没有。在治疗上呢，常规的治疗我们说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治疗呢，我们说要抗病毒的治疗。一旦确诊以后呢，我们就给他抗病毒的治疗。但是去年常用那种奥司哈韦，就是这种抗病毒的药，在确诊以后给予，也不要盲目的去就是说我们感觉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流感症状像，我们就把这个药用上，还是要需要进一步诊断。这个现在它这个诊断上啊哈，除了这个血样常规以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咽拭子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检查，就这个病毒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完全是可以确诊的。
1: 流感可以预防吗？
3: 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种会季节性比较强，然后它突然爆发，传得比较快，容易被传染上。它这个传播的途径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说这种，也是一个呼吸道的这种飞沫传播哈，从呼吸道空气中就可以传播，然后我们通过口、鼻腔都可以容易传播到我们的身体内的病毒。在这个感冒这高发季节呢，我们主要做到的就是多喝水，空气的流通。
0: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0: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9: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10: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二月龄、三月龄、四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三剂，最后还要在宝宝十八月龄，也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十四天。
8: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10: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七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9: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10: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

0: 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5: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不同，它并不会直接地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That's what we see。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3: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4: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喂，老婆。
6: 嗯，
5: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7: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8: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

0: 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7: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8: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6: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8: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夏季开车，请保持清醒。
2: 哎，老王，你今天出车怎么这么晚呢？
3: 哎，别提了，现在这天太热了，晚上蚊子老在耳朵边嗡嗡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不，今天这就起晚了。
2: 是啊，这天确实容易睡不好。那你今天就别出车了，在家休息好再去吧。没精神怎么开车呀？
3: 不出车那怎么行啊？这一天得少赚好些钱呢。不行不行，
2: 不是我说你，你还老司机呢，得有点安全意识啊。你这相当于疲劳驾驶，

0: 对坐你车的乘客也属于不负责任呢。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这可不是你少赚一天钱的问题了。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今天我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精神饱满的开工。
2: 在夏季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大量的体力投入以及强烈的日光照射等原因，都会导致驾驶员工作条件变差。高温天气使人容易烦躁，在车厢这个封闭环境内，人一旦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夏季昼长夜短且气温高，许多驾驶者休息不够充分，导致精力不充沛，行车中易疲劳瞌睡，出现反应迟钝，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如何保证在夏季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方法很简单，首先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休息，等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其次，如果发现自己有焦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最好找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调整，并尽量避免开车。司机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调节，有的食物具有安眠催神作用，在驾驶之前就应该避免食用，如牛奶、香蕉、肥肉及含酒精类食物。在驾驶过程中已经感觉困乏时，还可以打开车窗通通风，放不同风格的音乐，嚼嚼口香糖，涂抹风油精，犯困时涂一些在人中穴上，然后深呼吸，可以保持大脑清醒，减轻疲劳。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扭扭脖子，眼睛尽量向远处看，总是盯着中心线易让视觉疲劳。另外，高速行驶时容易使驾驶员神经紧张，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以略低于正常速度行驶，可减轻精神压力，降低疲劳。同时，行驶时尽量减少超车，减少紧急制动等动作，也可以减轻疲劳。对于长途驾驶者来说，每两个小时就要主动靠边停车休息10到15分钟，呼吸新鲜空气，眼睛向远处看看，扭动扭动身体，放松放松脚踝。驾驶员平时不仅要注意车辆的保养，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哦。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

0: 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3: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2: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3: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2: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3: 嗯。
1: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

0: 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干旱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的不平衡。我国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种地区之间水资源的不平衡状态是形成我国干旱灾害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降水少，一般来说降水量低于平均值就容易出现干旱，不同地区根据降水的季节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干旱分布规律。第三呢，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我国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生活用水量的增大，而工业的发展呢又导致了工业用水量需水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国耕地负重指数的增加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更大的用水量，因此最终导致了干旱的形成。
12: 防灾减灾 Q&A，
1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公，咱院里的小宝妈妈说，她孩子高烧两天了，还没有退烧，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真是急死人。
6: 他除了发烧还有什么别的症状没有？
5: 他妈妈说好像食欲不好，呕吐，还有点头疼。
6: 那可得让他赶快去医院看看，我听说脑膜炎就有这些症状。
5: 啊，真的呀，太吓人了，还是赶快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吧。
7: 急性脑膜炎初期有哪些症状？
8: 急性脑膜炎呢，咱有很多种表现啊，它有化脓性的脑膜炎，也有病毒性的脑膜炎。那么患儿来就诊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它就是高热、头疼、恶心、呕吐，小孩精神看着状态不好，基本上就是说饮食很差，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警惕，有可能就是让这种要进一步去检查，看是不是这种脑炎的可能。普通的感冒哈，包括我们说流行性感冒，小孩会发热，但小孩那种恶心呕吐的症状不太多，我们可以从和普通的感冒也可以鉴别出来这一点。
7: 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膜炎？
8: 我们说小孩来了以后，他那种流行感冒然后小儿肺部感染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这些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

0: 也会发展为急性的脑膜炎。
1: 听医生这样一说啊，原来急性脑膜炎的诱因有这么多，这个病对孩子的损伤又那么大，所以一旦有相似的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去医院就诊。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5: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4: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5: 猪妈妈，接种水

0: 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1: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2: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1: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一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

0: 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有哪些呢？
8: 干旱是危害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灾害，由于它的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续影响大，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干旱是我国主要畜牧气象灾害，主要表现在它影响牧草、畜产品和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干旱会造成

0: 气候暖干化而引发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冬春季的干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自2000年以来，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导致北方地区气候偏旱，林地地温偏高，草地枯草期长，森林地下火和草原火灾都有增长的趋势。干旱还会促进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候暖干化会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同时导致草场植被退化，加剧土地荒漠化的进程。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2月龄到71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2到5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3剂次；在6月龄到11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2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1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12月龄到71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1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1个月。
4: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

0: 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3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0: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6: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5: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6: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5: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6: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5: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6: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5: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6: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5: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6: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4: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你怎么坐在这儿一直揉肚子呀？
6: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呀，老毛病了，总是便秘，这不已经3天都没有排便了。我感觉揉揉肚子能帮助一下肠道蠕动，总是不上厕所，这肚子也很难受啊。
5: 你这个揉肚子倒是可以帮助排便，但像你这种经常性的便秘，单纯依靠揉几下肚子可能效果也不太好吧？
6: 对呀，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5: 其实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走路和运动，便秘最怕的就是不动。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哈，在老年人当中，极少行走者便秘的发生率占了15.4%，而坚持锻炼者便秘的发生率为0.21%，可以看出运动对于便秘的影响有多大了。所以你每天呢，要坚持走走路，做做运动，缓解便秘的同时啊，还能锻炼身体嘛。
6: 嗯，对啊，但是每天我上班下班2点一线，也没想着去锻炼。
5: 还有啊，那除了运动，在饮食上也可以进行调整，很多食物都可以帮助排便，缓解便秘。比如说有香蕉，还有酸奶，尤其是把这两者进行结合，酸奶能够增加肠道的有益菌，起到一定调理肠胃的功效，而香蕉中呢含有寡糖，也能够增加有益菌。因此将酸奶和香蕉进行组合，可以说是消除便秘的黄金搭档了
6: 啊。这个我听说过。
5: 除了香蕉和酸奶这个咱们比较熟知的能够缓解便秘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效果也非常好，你肯定不知道
6: 啊。那你快说说。
5: 核桃，区区几颗小核桃也可以缓解便秘。在核桃中呢，含有大量的粗纤维，能软化大便，润滑肠道。核桃中的粗纤维还能够吸水膨胀，刺激肠道运动，从而达到治疗便秘的效果。
6: 真的呀？那我一会儿就去吃几个。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合。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5: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4: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5: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4: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6: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

0: 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

0: 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刮大风的时候走路出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在大风天气走路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在小巷里或者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因为这里由于建筑物的阻挡会形成狭管风。这种风呢，刮起来很大，风速也很高，容易把高楼上的物体刮落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广告牌、宣传栏上的重物，不要在广告牌和老树下长时间的逗留，要尽量远离。大风天出门要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一旦侧风向骑车，很有可能被大风刮倒。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被风吹的时间一长，容易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皴裂、瘙痒等一些症状，可以选用一些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大风天气出门回家后，建议您用温水清洗口鼻和脸部，然后涂抹护肤品保护您的皮肤。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闪烁不停，闪烁不停，闪烁，这让人心慌。兄弟在玻璃的建筑里，我在潮湿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

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